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尘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气会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见，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臭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观光烈魔眷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女子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百千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前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名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轻信是七千人，轻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清寂，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智思维，今日世尊舍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生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

0: 佛言是尊今日入大吉定，
1: 入其道法，
0: 助诸佛所助导师修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会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之。
0: 此亦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应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行住不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差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劫，名行足三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发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往行坐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以是超逸性解，名记世界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移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是观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夜，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大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惑，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会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胜，我刹受安乐常应持经，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徒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我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抵，人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受
2: 法藏白言，
0: 思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 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以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举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供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一句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
0: 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说佛国超过于彼计数受，以护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山扎合掌合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苦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1: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须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起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尊无量
0: 劫时是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诸佛，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持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炽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唯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天齐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即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1: 皆同一心。
0: 住一定气，永离乐，脑心得清凉，手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子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

0: 会获得无边遍全圣坛诸法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则就近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则所心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意。十方诸佛应念作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的雄威奇妙，无能生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
1: 有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其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佛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身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福等三昧诸身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八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或多摩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处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气众曰：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常夜无宁满，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尽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意，诸群贫底意，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途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圆，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米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雄说法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若各果大天应感动，虚空诸天成当欲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难，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0: 七公里得第八
1: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峦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誓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惭起之心，庄严众群鬼万计，
0: 此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恶口业，
1: 不欺他过善恶深业，不失利于善恶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
0: 身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印，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

0: 人间生果常住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夫
1: 香经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僧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以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缘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或会见未来但彼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片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寒暑比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居把黄金为地
1: 方广平战斗苦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以佛师尊严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而作佛告阿难夜魔多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所以众生上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亦号无量光佛亦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亦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三身身意柔软落在三途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界

0: 一毛七为百分税，如为真以一毛成真毁，一滴子毛成水，比毁除多。
1: 阿难比目犍连天，
0: 所知数则如毛成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比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谛辟喻之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世，比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

0: 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树为根，干枝叶花果，
1: 种种构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似，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事，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风声自人相和，四周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高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由前之月，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璎珞宝所饰，珠宝至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可咬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自不退转自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果是花果，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似，
0: 无能一水翁散入烟水流分，用户持是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观身或异，人者温者其毒者反流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1: 开神念及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
0: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此其极尽声无声不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声，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甚至
1: 人则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易，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如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西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呼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向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丽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身闻光源红色，虽外异被不相期待，
1: 宫殿一无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自以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应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心
1: 貌端严，
0: 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公主宫殿

0: 不是香花方盖庄严之境，随意所栖虽非如
1: 念作一时时期法波气自然暂行海瑞音自然隐瞒随无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始
1: 设立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实质复现富有众宝妙衣冠带因若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再生所栖色载称其形色宝网弥覆行珠宝云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1: 唐以芒果
0: 往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诸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因也说普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布万劫温雅得香其有温泽成劳过其自然故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性定故吹七宝林寺雕花成器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
1: 如来观节如斗罗门
0: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第一宝花本千地业
1: 其花光明无量彩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其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夜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作家事于一切作迹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则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僧秒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不能了之建立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善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至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加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分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真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供持斋戒起立塔像幻时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者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 乃至十念变身其果，闻声声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离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

0: 往生正经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花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劳役，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像，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尽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顾，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节欲趋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终悔，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清净，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阿难，以此地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议，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光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应度，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共忏花和雅音多叹罪，甚深救逃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般
1: 比舍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樱花无上师，愿摄成佛，愿舍无量之微笑，千金
0: 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招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敬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净土，说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1: 妙愿必成如是刹，
0: 诸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真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文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受记，成恳切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生机应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光，供养之际应念其数，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一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没落，不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精息于间，还其本国多心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及时相逢，吹七宝书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阶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
0: 时，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势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摄听八方。

0: 上下去来，现在知识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重之类心地善恶保守一言而持度多得到往生皆益之之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兰陀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受佛意义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做菩萨者，第七做佛，即做佛以准身教做准身不通，不可护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你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受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苟圣言
1: 菩萨就是第三十不知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常见诸神通威德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条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正慧无护一其依佛所行七劫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立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2: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爱会结缘善知其面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
0: 生生烦恼二一俱尽
2: 善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甚至于彼岸决断于真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以至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或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至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
0: 若心以自身微光超以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一般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故故如泥基树故因大故如金刚持或觉持故
2: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见皆若琉璃内外明解其所言说令众越如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
2: 穷
0: 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2: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智人出入供养观经行道起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回亦如确实外落此反内毒死及龙龙虚空事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卷求道和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
1: 不敢车点
0: 若以神莫贤为盗墓，况无他内，无有忧思事难，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之人，保守真真洁满志愿，无上清净安乐，一旦开达名色之人，中之人，相之人，知有根本之人，光色三回，
1: 在圣
0: 地当成七宝，恒染成万物，光清明净，出善好书，无比注意，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解一五趣，恶道之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得可得吉长生受乐，无有疾而为愁，世事恼恼忧，无常见异，测尽第三十三次，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济恶疾苦之中，情深隐故，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俱力为心愁，此无点优点，无宰多宰，见足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止，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继，无常根本蒙名，底格不信精华，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才是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夫妇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骨，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君行道名受贤俊，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恣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二道，无有出奇，若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者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果，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持佛护文，无量寿尊名，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狐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尽，
1: 热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艰苦，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比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为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令求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相分断，不知为甚祸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 善居得所住，
1: 世间有什么权限制？
0: 受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遇道，故有泥犁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具骨其行，闻神命精髓最具向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自捐自人。

0: 有是非不及时报应，三恶会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次次，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欺位多端，争被中外，更将欺狂，称谓愚痴，欲自获取，欲贪多有，利害甚恶，结问成仇，或交亡身，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不义随者，善恶祸福，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情克制，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生受命，举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责而不肯为。既为先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行事福德，淫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右其名，其迹在神明，央就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成形骨疾，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常放肆，尤甚贪酒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自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知恩不存私有，知义意念真口，成无一善，不信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知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义出善，临时难回，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贫入贫，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贫入贫，谁能知者，独活之耳，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结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火焚烧人身，都能自理其中一心思，但是正念言行
0: 相互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独多多获其福德，可得常说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力恶气，或其今世先被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
2: 或以寿终日三恶道，
0: 佛断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根基，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意所迫，后起争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世，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失真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过苦痛之道，落潮舟上银河第一，当自端心当自
2: 端
0: 身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身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占事，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持得本故，换道尽本路，精进持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于天法，行之中别男女，见熟朋友转相告，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相，
1: 这如万德智稳各七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镜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力行

0: 自然敢将所愿则得，请示国运秋季民富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平风雨雨时灾力不起国风平安兵戈无用崇德新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印王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三公二八生死之福定二五得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九祸转聚如本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德扮演弥勒菩萨何掌佛言是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伟不敢为师礼佛先功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佛土应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何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是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如满天山高知一切之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诸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心礼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变身取身金刚体为大小之身，将我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明光明耀显赫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是因为忍痛睹思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修持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信勤摄空佛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之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十品次第十五那清净
0: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上智寿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为难以见汝闻阿弥陀佛观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为难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佛之事佛言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人
0: 民有贪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云世尊见极乐世界人自胎求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世事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一过心修诸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愿身习佛护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 能得出所居设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事，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

0: 中自然化身家无而作虚云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提胎生者五百岁中无间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1: 获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等处事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盏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净地及中尘罗其殿宝藏经传
2: 南川踏坐妙事其身饮食衣
0: 服卢盏轮王而已经所弃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方喜欢的谢托佛大明的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是自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愿宫殿之祥
2: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此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然后乃书籍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九九亿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之大利
2: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和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报虽勿修无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未能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善佛菩提当真佛说远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2: 弥勒菩萨
0: 好我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几何佛告弥勒以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在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2: 大王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童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成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圣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胜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主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
2: 心如下列
0: 亦不共高成就圣根七阶真相当知主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心女子听众生导师讲欲令无量众生住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
2: 当有众生执事上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我们受此事时当作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 当安住无疑，众生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度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意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卷供养受持读诵，于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2: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以后，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此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辞难见，诸佛听到难得难闻。
2: 第三次是闻法如经，
0: 此意为难。若言此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麻为起，恶类出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须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不尽，无疑不信相耳听，究坚决第四十六名。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说。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作道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必受回苦，殷勤修行。
2: 随圣教当教义，何常念师？当念师长诸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一万
0: 真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佛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福善，求生天下福，为使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广其修福，为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云：方能修闻理受持及书写读诵正言，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真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声闻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能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落，诸有情当作佛。等彼暗示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2: 闻经后义第四十八
0: 耳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圈，那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四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这不对准。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对忍是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
2: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时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地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方佛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具得往生极乐世界。庄严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方大光明普照十方，故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夜出水洗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的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

知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化王立物，卑次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世，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0: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命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逐物，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深沉，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恒，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至今

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生生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言而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具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

0: 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

起。

阻，请回座。

圆谷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圣不增，再繁不减。

0: 处生死流，离出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凡圣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问讯，功德主请。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苔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

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

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

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诃萨众佛智，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智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时，不施诃萨众有情，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世。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诃萨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是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我爱哭，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知你攀山是祝福。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

0: 杂乱，自然随念即静。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之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处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觉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觉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愿有娑婆世界，以示天下南山不周，经中学会是中弟子，因释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化施沙门是净空，今即经中学会是中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行显著世界。

难众生，中华民族复兴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力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域诸神及血诸神中，娑婆经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和则将神、血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时宣堂，仰山功德主，敬重协会。

祈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千年起世以来，圣皇为仆，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共修清净，像在禅悦殊陀上供。

普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献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世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娑婆经海义，诸神祇协诸神众，娑婆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合则降神协诸神众，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众，十方法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长持良音，造善净土。

文书，此为护国玺在喜年法会公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斋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

起，拜，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甚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阴菩萨、宝藏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诗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光烈魔眷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女子，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积足种子百千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前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佛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士七千人，亲信女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龙金髻犹如明镜，影唱表

宝礼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设身诸根，愿意清净庄严为为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增养身心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这其套还住诸佛所住导师尊。

0: 此意如今施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劫诸天人民，应归卵洞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人，皆因汝问而得度，多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出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难辞难见。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请住，不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畅无极，以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善事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经第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圣洁明行除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世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天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于是超异性解名句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业即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微妙
0: 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之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持经，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清净地无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高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抵，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莲，
0: 施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以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取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俱设 受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

0: 绕佛山楂河场合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行佛言善财精正事实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道圣地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佛言十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冷冻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至尊无量
0: 劫时是命所作善恶皆能共事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皆得他心至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2: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一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2: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
1: 若不
0: 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
2: 若不生则不取正觉
0: 为主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三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精悉以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睡着
0: 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万女生愿生我国命中极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其宝石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阶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1: 皆同一
0: 住一定气永离乐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财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皆发现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
1: 或要听法
0: 或现成熟随意修

0: 无不圆满，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称我佛者，所须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愿十万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雄威极妙，无能称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其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坚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楼观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福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义。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汉具足
0: 得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只愿离以寄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施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反诸生众善根，
1: 成就
0: 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意，出勤贫礼意，身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驱除三毒，苦灭之烦恼，安康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何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雄超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施愿。若各果大千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尊妙花。 告阿难，
0: 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难，因夜空中正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解。
1: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尊世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历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初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虚妄一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情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残取之心，庄严众群毁万弟子，
1: 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恶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恶深业，不失利于善恶意业，清净无染，所有佛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今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0: 一切法华得自在非自己，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心未来，但彼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
1: 世界名曰极乐
0: 法赞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是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向佛以具作一遍，听经心中愿缘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菩萨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以明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
1: 方广平正不可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以佛师尊严，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而作佛告阿难，夜魔偷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合耳。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真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1: 是照佛事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亿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亦号无量光佛，亦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亦号净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三生生意，罗卵落在三毒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除多。
1: 阿难比目 目犍连天，
0: 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谛辟喻之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世，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三净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故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构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似，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光山智能相合，四周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前，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富有红绿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具，宝所饰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覆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徐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可咬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操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洹，获得斯陀洹，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1: 为得阿惟越智，则得阿惟越智，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果是花果，红幻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是无能易，水翁散入烟水流分，用户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够意止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意意志情者或意半身或意人者温者其如者反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 开神念体尽若无形宝刹印作无生不照为然习为转向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
0: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身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生与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甚至
1: 神则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此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西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列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闻光源龙色虽外异被不相期待
1: 处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智以威德却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应不可具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公主宫殿服饰香花冠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愿若一时时机把过去自然暂行百位自然隐瞒随而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设立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实质复现富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泥覆贤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金棘严厉罗冠蓝笋
1: 唐隐芒果
0: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吹诸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音语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温鸟得香其有温则尘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树飘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1: 如来观觉如道罗门
0: 主理其上莫生世子随足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冈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第一宝花本千地叶
1: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第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第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作迹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气决定正于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能了之见地彼因故
1: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善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加弃欲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拜持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
1: 诸大众
0: 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故生疑惑以至成其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坚定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

0: 孙其果闻孙孙法及孙性觉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离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身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像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化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酒不嗔食不吃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顾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洁意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终悔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以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广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量色南西北四为上下一部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妙共唱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文国圣德明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般比色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师愿色成佛现实无量之微笑心金龙
0: 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我三招从顶度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尽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1: 乃至之妙愿必成如是刹
0: 之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出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光无我专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1: 无量之寿继承土皆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文明义往生自智不退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生机因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第十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光供养之际，意念极致，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心盖之小指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所上花中不复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 周星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说周五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祭业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1: 今后往来悉以快乐
0: 时间，皆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势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赤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忍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亦知之。
2: 又彼佛刹之声闻众生，
0: 声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比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切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2: 故此阿难，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补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义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的皆时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做菩萨者，逆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做准生度脱，不可护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舍合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2: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思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常见诸神通威德，
0: 无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正慧无护，以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快会结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惜事宜，要再增知一切法悉皆空，
0: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
1: 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圣处，以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了自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次弘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
0: 星，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一般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枯故，如泥基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持故，不能动故，即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戒若琉璃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业如其华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殊胜吉祥，攀收供养
1: 祈求
0: 从容无畏，身世相好，功德遍财，居住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正就见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出生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陀今夜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空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32，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念受果，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为妙，安乐清净，若此何故？立为善念道，师自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只要九齐，才猛智慧，心不中回，亦如确实外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行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净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1: 在善业当成七法，
0: 恒染成万物，光清明净，出善好，殊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恶道之必摄，菩提之身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愁事，是恼恼忧无常，千亿测尽第33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及苦之中，勤身引物，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激励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彩优彩，建筑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身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止，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情，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坐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明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夫妇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骨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行道年寿贤俊，无可奈何，悟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及顿夺其寿，下入二道，无有出其若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深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清戒，这人后也，
2: 心得开明。34，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此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截断苦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2: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字截断，取除心垢，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净，
2: 热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艰苦，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
2: 一无百岁。
0: 受诸恶业，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真心正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和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具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去苦痛，离五烧降化其力，
1: 令除善恶其苦。
0: 汝得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不若转向恶者，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祸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吃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贫，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犁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具苦其行，闻神命精髓罪具象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居位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获取，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成仇，或交往生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则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兼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力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明克制，终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寿命几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先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生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寿命终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迹在神明，央又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神行苦其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肆游善奔酒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之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义修善临时难回，悔之疑惑将何及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身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独佛知耳，教以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众人自于其中一心之，但见圣见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独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解，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义无等，如是苦恶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过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
2: 若彼寿终日三恶道，
0: 头痛不独自相交然，攻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根基，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思慧，各异自快，无恶气质，吃欲所迫，后起争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身归世，无起随意磨灭，天道失真，自然究竟，
2: 当入
0: 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待尊圣君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又过苦通知道落朝周善云何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而不否敌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战士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万道定本路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无得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十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于君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教与自相

0: 别检核顺序以分个车厢，
1: 这不犯车制，各需要就按超文系改放资金，由平头保改往修来建议行事，
0: 胆敢将所愿则得，
1: 何止今日国义秋季民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贫风雨雨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兴仁不修理，乱国无道，贼不有应，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定恶五德，生无为之安。天道天灭，人民常为父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就界如佛心法，无德犯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委不敢为失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运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生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庄严，
1: 如来金山高遮一切诸世界上，
0: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诸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是正道缘，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之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心礼，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变身，取三金刚体为大小之身，将罗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国幽冥之色，西藏汉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水，彼国光明亦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赫，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
1: 其意行
0: 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宫。

0: 本上读书观者所有其苦莫不修止一切忧恼莫不懈说心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情色光和乐器不苦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作此花香
0: 来于虚空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俱胝那由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世群地比见持睹亦复如是虚睹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十四菩萨
2: 世界宫殿罗冠池林世纪子为妙心定
0: 庄严火汝见异界诸天相自受就近天欲出香花变佛刹佛阿难对曰为难以见汝闻阿弥陀佛观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为难以闻佛言如见彼佛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其见彼等念佛相续火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2: 有道弥勒佛
0: 人民有贪生者
2: 如后见罗弥勒他于世间见极乐世界言自胎者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一神律世事佛告知是若有众生以一过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因果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需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2: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增益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广不见菩萨身闻甚重知经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景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3: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人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尘夺其殿宝藏经传
2: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卢遮那王而已经所弃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以为需求佛事至广大至一至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想
2: 何以故彼众亲近无智慧恶男女
3: 五百岁生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此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诸往昔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出即得往亦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师大力
2: 是说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故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在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2: 弥勒菩萨
0: 佛言今此娑婆世界及诸 中华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即是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火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2: 那般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18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胜地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得狗菩萨、人王菩萨、花种菩萨，当往生者或是400亿，或是1000亿，乃至万亿，及第12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是诸菩萨众皆不退等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器一盛，于七日中即能摄取1000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
2: 三佛名皆无畏，
0: 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辞：是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生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亦不共高成就善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仙女子，今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助其安处，得不退等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亏其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亦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2: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广门，受此事时，当作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惑，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

0: 众说群独留此心地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此住百岁，其有终身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事难辞难见，诸佛听到难得难闻，
1: 第三次是文华如经，
0: 此意为难若因，是经信教授持难中之难，无不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永夜欢喜，因麻为己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持亦难招。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作大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必受回苦，应勤修行。
1: 随圣母教，当下如何常念师，当念师等是不灭，当坚持之，无得回师，无得回万
0: 真简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
1: 为成佛时众善，
0: 就是知云方能修。闻你说时，即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之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经会闻法，难中难落，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恩之劝纳，由他意众生远离尘垢，得华严经；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诸罗已尽心得，却多四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这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持万力，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经，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地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则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互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诸随喜声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根等的。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问讯。

化王立物，卑自宏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知过存还。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摄正修。

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吟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是色。

教中道，生而无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

0: 岂非迷雾之自疏，而有圣患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慈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声，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具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心。

0: 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怨，即不成其行。愿则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王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云浮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

照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烟景有随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违。

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呀？琉璃池上玄明月，邯郸花。

0: 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者，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执事，曰灵之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弥谦，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圣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想自然，挥呼之而不达，活身无作，挥扣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

问讯，功德主请。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念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

来，南无高僧如来，南无妙色僧如来，南无广果僧如来，南无离婆夷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身如来，南无妙色僧如来，南无广果僧如来，南无离婆夷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合掌众佛持，愿解八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证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法师，神咒加持法师时，不施合掌众有情，愿解八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证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法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掌众苦恨，愿解八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是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挂碍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不。

0: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之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剑，横按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皆相互益。

会聚萦黄，迷云开而信天独壤，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叶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长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政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敬宗学会是宗弟子，贫是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法师沙门是净空。今即敬宗学会是宗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行显著世界。

部分全球战争史上人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人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与诸神及协诸神中，娑婆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和则将神协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仰山功德主净宗协会

祈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千年起世以来，圣皇为仆，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相。

无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

众生是幻化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邪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中尊邪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文书，是为护国玺在喜年法会公修之日，主修法师沙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宗弟子。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免送。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